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。箴言23:26，经文说：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求主以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，开通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看出字句中的精义，话语中的亮光。愿我们都是认识神，明白他心意的智慧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得胜的基督徒。我们思想得胜的基督徒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启示录12:1-11，启示录12:1-11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

启示录第十二章一到十一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，神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，使她被养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十一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一节，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，经文说道：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得胜的基督徒。得胜是能证明你有真信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证据。你的仗打得如何呢？那些重要的征战一直进行得如何呢？你胜过了对世界的贪爱和对人的畏惧吗？你胜过了你自己心中的情欲、暴躁和恶念吗？你在抵挡魔鬼，并且是他离开你逃跑了吗？在征战之事上，你做得如何呢？我很清楚，你所打的仗是一场艰苦的战役。如果你要持定永生，你就必须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忍受苦难。自古以来，那美好的古道乃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必须与罪相争，真实地致死罪，抵挡魔鬼和胜过世界。第一，当摩西拒绝了埃及的最终之乐，选择了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享乐的贪爱。第二，虽然先知米该亚知道，如果他讲真话，就一定会受到逼迫，但是他仍旧拒绝向亚哈王说中听的话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安逸的贪爱。第三，虽然但以理知道违背王命会被丢进狮子坑里，但是他仍旧不停地祷告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死亡的惧怕。第四，当马太回应我们主的呼召，起身离开了收税的岗位，撇下一切跟从主的时候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金钱的贪爱。第五，当彼得和约翰勇敢地站在公会之中，说我们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之时，这就是得胜。他们胜过了对人的惧怕。第六，大数人扫罗放弃了一切他在犹太教中精英的地位和前景，去传扬那位他曾经逼迫过的基督的时候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人称赞的贪爱。如果你是得救的人，你也必定会做出这些人所做的。他们是和你有一样性情的人，但是他们得胜了。他们有你可能遇到的一切试炼，但是他们得胜了。他们征战，他们摔跤，他们挣扎，你也必须做同样的事。他们得胜的秘诀在哪儿呢？就是他们的信心。在所有的征战中，他们定睛在基督身上，而基督永远不会离弃他们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你也当如此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立定心志，成为一位得胜的基督徒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思想得胜的基督徒这个题目。有人以为信主后人生就会一帆风顺，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信主后属灵的征战才开始。信主不是离开战场，相反的是进入战场。神不是使你脱离苦难和逼迫，而是使你在苦难中借着苦难得胜。启示录12:11，经文说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，指出得胜的秘诀。挪亚的得胜不是洪水后才开始，而之前已经有很长时间与神同行。摩西之所以得胜，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保罗之所以得胜，是因为他看见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。很多人在属灵的道路上失败，就是自己把今生看得太重，不能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神要让一个人得胜，就感动他把永恒看得更真实，像摩西那样。得胜的基督徒不是靠自己得胜，而是靠那位已经得胜的基督而得胜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相信并接受基督已经得胜。对得胜者而言，征战是真实的，但得胜更是真实的。没有征战，也就没有得胜。征战本身就是属神百姓的记号。耶稣已经对属他的人说过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没有征战，自然也就没有苦难。但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与罪恶、与世界和与魔鬼征战。从你一信主与神和好开始，与魔鬼肉体的征战就永无止息。神许可你受试炼，使你的信心和爱心更加真实纯净，使你信主更真，爱主更深。在与罪恶相争时，你里面的惧怕、里面的妥协、里面的灰心会拦阻你得胜。启示录里的得胜者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，不是因为他们意志力坚强，而是因为他们更爱主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他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粉碎了魔鬼的权势。借着死，他败坏了有权要求公义的神，要罪人永死的魔鬼，叫他不能再抓着神的公义控告我们。死的毒钩就这样被解除，我们蒙了重生，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柄。魔鬼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，神把他摔下去，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弟兄胜过他，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完美，而是在基督里夸胜，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的，是因着羔羊的血。约翰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于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得胜不是人的力量，是神的恩典。主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保罗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羔羊的血不只是赦免的根据，更是得胜者勇气的来源。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我们天天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，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元帅基督身上。因为他已经得胜，
我们站在得胜者一边，在他里边支取得胜。神使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用属天的地位来面对地上的征战，并且看征战不是胜负未定，乃是魔鬼已经被击败。我们不是为胜利而战，而是从胜利而战。因为十字架已经决定了结局，主已经完全得胜，我们只是分享他的得胜，跟随他清理战场。保罗说，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要使基督的成为我们的，要我们与他相交，一同有份。基督既然已经得胜，我们就活在他得胜的成果里。张伯斯说，征战的胜败决定于在神面前意志的隐秘处，而不是外在的世界。胜利是属于神的，是他在为我们征战，我们是靠他得胜。是的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因着信，我们晓得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救恩是已经完成的事实，凡是信主有永生的人是已经拥有得胜的生命。只要你不忘记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你就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希伯来书12:4，作者提醒我们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基督为我们受过苦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流露出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信念。结果受苦的圣徒就成了他受苦之日的主人，苦难拿他没办法，不但没有打倒他们，反而他们利用苦难，他们信靠基督的心，使他们自己的性命与基督和他的道相冲突时，他们就轻看自己的性命。就如向日葵怎样随着太阳而转向和绽放，在苦难中的圣徒也是如此，他们注目看耶稣，虽有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危险，保罗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真实的基督徒是喜乐与盼望的一群，教会始终是得胜的耶和华的军队。启示录12不是一章关于大龙威势的经文，而是一章关于羔羊得胜的经文。龙只是神手中受限制，为要显出圣徒得胜的工具。没有征战的信仰，就是无法显出得胜的信仰。众先知和众圣徒得胜，都不是偶然的，乃是神早已预备他们得胜。神许可他们经过水火，乃是要领他们到丰富之地。是神一面预备我们得胜，一面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边掌权，使我们不是靠血气征战，而仅仅依靠他。今天你所受的试炼也不是出于偶然，是神正在借着这些处境难处要塑造你成为得胜者。希伯来书11里的众多得胜者，他们得胜因为他们相信那应许他们的是信实的，他们活在恩典中，靠着圣灵借着信心得胜。无论约瑟、但以理、大卫、撒母耳，或跟随约书亚那些有信心的以色列民，神使磨难的日子成为他们得胜的日子。他们得胜是因为自己所见证的道，就是忠于神所启示的真理。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不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，被扔进烈火的窑里，就见证火窑里的火无力伤他们。
你不讲那撒箭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了气味，就称赞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，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之神的，必被凌迟，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。神的名就在外邦大得荣耀。得胜的基督徒最大的特征就是坚持到底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跑进当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得胜的基督徒可能只是略有一点力量罢了，但却遵守了主忍耐的道。他们没有什么能力，但他们有忠心。不管环境如何，他们总是持续忍耐地跟随主。摩西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保罗知道主站在旁边加给他力量，他就能忍受孤单。彼得勉励我们，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因为神忍耐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得救。我们是在神的忍耐中学习忍耐。神是圣洁真实的，他会审判仇敌，给圣民伸流血的冤，但还要安息片时，因为神忍耐人，宽容人，给人悔改的机会。主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保罗引证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所有的得胜者都是被基督保守到底的。面对世界的诱惑，面对让你害怕的人跟势力，面对你自己里边的情欲，以及每天从魔鬼跟世界来的攻击，要忍耐，靠着主的恩典，立定心志，做得胜的基督徒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牧羊人的诗篇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在希伯来书里的信心伟人，他们因着信制服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见证了你的信实，他们守住了所信的道。帮助我们不看环境，不看风浪，单单仰望你。彼得在海面上行走时，当他看你就站立，就能在海面上行走，看风浪就下沉。你应许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意识到这是征战的日子，我们要在你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约束自己的心，跟随你得胜。你说龙和他的使者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你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主啊，践踏蛇跟蝎子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这些权柄是从你来的。求主带领我们，塑造我们，使我们在得胜中一天一天更完全，更加像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8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